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立夏已过，盛夏将至，在我心里，炎热的夏天就应当去听摇滚。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了的心智重新拥有摧枯拉朽的力量。6年前的夏天，我第一次加入了 Middle 音乐节的工作组，在舞台上后台里见到了自己喜欢了6年的痛痒乐队。他们在台上唱一直往南方开，我就在台下飙泪。但是下一秒，对讲的耳机里喊着工作流程，我又快速擦干了眼泪奔回后台。这短短一首歌的前后，生活与工作的对冲，现实和梦想的切换，让我好像飞速地成长了一下，站到了需要独当一面、身兼责任的某个位置，去做一个左耳摇滚、右耳现实的大人。如今6年的时间，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分清生活与梦想的中青年了。我依然感谢摇滚乐教会我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我更感谢江苏音乐广播这个让我飞速生长的容器，容纳我所有的生长痛。你33岁，我30岁，我也到了更懂你的年纪了。我相信你和我一样，还有着炽热的摇滚的心。愿我们相伴着越走越远，到最热烈的夏天里去。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

0: 时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赵英俊带来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

七，吴青峰翻唱的《起风了》自带他独特的清澈感。从这一路上走走停停到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把青春里的迷茫与释然唱得细腻又动人。接下来听吴青峰、苏打绿《起风了》。

0: 这是由Charlie Puth 演唱的Charlie Be Quiet，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 稍后继续回来，好音乐自成一派。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这是焦麦琪带来的暖，音乐是时间的美学，而我很荣幸可以用一整天为你诠释音符中的美学空间。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游戏君刘光飞舞。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电波预备和听友说声嘿、Hello? 这是一场关于家装的分享会，好想知道硬装施工落地的工作累不累，设计师老师说像是指挥一支交响乐队，需要调整的不止尺寸和孔位，最少不了的是业主朋友们的反馈，业主们给了好多好多建议，老师们边回答边认真的记，这就是家装大白话，新的家装放心的
1: 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是冠名直接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大家好，我是凯文。
2: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昨天是临时突发，感觉身体有点不适、因为最近换季嘛，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健康这一块。
1: 对对对，谢谢提醒啊。然后呢，这个也祝刘宇老师身体健康啊。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也是。现在他不仅是换季这么简单，他是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星期他要换一次气候。有的时候就是干，然后又热，然后有的时候他是湿和冷，所以不一定啊，就是大家每一天都能够真的扛得住。像我的话，我最近上呼吸道也是非常不舒服，但是这两天已经稍微好不少了。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我们的一位听

0: 听众啊，还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哎，刘宇，我昨天特地上班比较迟，我准时打开这个节目准备收听，你有没有最近聊我？因为是我们最近在开工的一个工地。”说：“哎，你人呢？”后来的时候聊了两句嘛，聊了两句关于也是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最近的话，大家工作之余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差这一块啊。
1: 对对对，然后最近像金管家的话，你然后王博，因为我接触你们俩最多嘛，然后就是。都很忙，
0: 是的，
1: 非常非常忙。
0: 是从上周，其实从过完年吧，几乎到现在，我们几乎是把所有的行程和时间排得满满的状态。所以可能像昨天我有一个小小的临时病假，但是工作没有停，一直到晚上我稍微感觉缓和一点的时候，跟我们的效果图公司也好，包括跟我们的业主朋友也好，还有我们很多在前期对接的客户也好，也是进行了一个沟通。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对我这块的一个理解啊。当然了，这个我们很多朋友们其实在这个阶段是处于希望有一个前期的沟通和一个咨询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上半个礼拜吧，其实与我自己而言啊，我大概手上接触的客户可能我们有十几户，是的，
1: 就同时在沟通，包括在就是这有在工作的十几户，
0: 对，是的，这个可能是十大几户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说接下来有一些装修的咨询和需求的话呢，可以提前联系一下我们的月月。
1: 对，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专属装修管家月月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您记好，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有不少我们听众朋友已经添加过月月的话呢，您可以记着跟他说一声，如果说今年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亦或者是你有计划下半年去换房子或者买房子拿房子，你都可以来跟月月打声招呼，届时也行。但如果说最近如果你要到店，或者说想跟我们节目的嘉宾老师，比如说你要跟刘宇来聊聊您家的家装的话，你一定要跟月月提前说一下。对，就大家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很多的工作在推进，而且大家也可以到汉中门大街8号回头去逛一逛，自己看一看8000平的那个展厅啊。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的每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老师他的这个跟进的数量，包括要做的事情，全部都是真实的。大家如果不想扑空，或者说体验要好一点的话，记得一定添加小写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联系月月，让他替您安排。
0: 没错。为什么让大家联系月月？其实上周我自己还挺开心的，我在对接了我们两位听众的时候非常之巧，一个呢是电建明月府的，这个是也是我们的一位听众，现在几乎在完工的一个阶段。如果大家住在这个栖霞附近的，其实想参观工地都可以。就是这位小姐姐呢，她其实的户型和小区跟我的这个真的在建工地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呢我上周有对接一个这个中南景苑的户型，中南景苑这个户型呢，我同样的小区同样的户型我大概做了有7-8套，所以在那边呢我相对而言整个物业的这个情况呀，小区的整个动线啊，我是非常之了解的。所以后来又聊到中南景苑，我说哎呀，我又很有亲切感，就像可能我们做过这个小区做过这个工地，你让我再去我会有一种想要回家的感觉非常的熟悉和亲切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就是自己家的小区和户型，其实都问到我们，我们真的在这个从业的年限里面，很多小区是做过的。
1: 是。
0: 那做过的话，大家如果说，哎，我想了解一下我家这户型怎么能改啊，我这家报价大概是多少，或者是我有没有工地可以去参观，这些我们都能快速的响应，给到大家一个最直观的体验。
1: 是，尤其是有不少的朋友，他们新拿房子嘛，就是有一些房子它是那种简装的，
0: 然后
1: 他带着那种工装。就是用的不是很满意，就是大家可以去用用看，也可以说比如说接下来有朋友说要结婚啊，或者说要改善，你打算重新去设计重新去弄的话，我觉得你要多多的去对比一下，尤其现在新的房子的户型都很趋同，我觉得特别特别趋同，然后有很多成熟的案例，比如刘宇这边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之前在上周聊过的包豪斯风格，然后还有很多法式啊，这原木中国这些，看看哪一个你会比较喜欢一些，然后多看看几家，多来对比对比，然后啊给金管家一个机会可以来聊一聊看一看，包括您的这个需求疑问，包括预算，你有什么讲什么，然后最后对比之后觉得哪一家比较合适，然后您做出您的选择就好。刚刚忘记说电话号码，您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联系到月月，他的号码是025-588-35315，025-588-35315。
0: 没错，刚才其实讲到了为什么说让大家把小区户型去跟我们沟通一下。
1: 是，
0: 其实

0: 是拿上一周就是我们的这一位听众电建明月府的做一个小小的比方啊。他是什么呢？他对自己的户型呢，因为他之前一直不在南京工作，然后现在是刚回到南京，这个房子呢他有两三年他自己都没有去看过。当时他理解的就是啊、哦、我这户型好像没什么可改的。然后拿着这个户型过来之后就是哎我这个就按原始户型你帮我看看怎么设计吧。我说其实没有哎，你家户型可改的空间非常之大。而且呢他的这个小区这个户型啊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是他的飘窗还有他的外机位是可以适当的借空间的。那其实一个大的飘窗加一个外机位，随随便便一个房间就多了三个平方出来。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户型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如果在那附近的朋友，这个户型的面积实际是129.58，我记得非常清楚，甚至有零有整。但是我们扩完之后，就是有一些赠送面积啊，或者有一些展开面积，我们整体扩完之后，实际的套内得房率有135。
1: 哇，这么多啊，差这么大。
0: 嗯，
1: 那这个业主朋友也是听众朋友，
0: 是听众文姐，我们的文姐，
1: 啊、文姐那开心坏了。你看看文姐，我没有骗你吧？是不是？你找到这个金管家装饰，你找到刘宇，你跟他聊聊家装，你看看他不仅能帮你设计的好，还能帮你把这个房子变得那么大。
0: 对，不光是其实面积扩大了，因为我们知道外机位它有一些外面的外立面，它是全敞开的，类似于一个小小的落地窗。所以呢，在原户型基础之上，可能只有一个飘窗的小窗户。
1: 是，
0: 我们扩完之后，旁边又多了一个落地窗，这就满足了我们很多户型里面大家觉得哦哇，我要有一个落地窗我就完美了，这个是可以改造的。所以在很多小区和很多户型里面，它有一些叫我们叫小小的隐藏彩蛋啊，但是我们是了解它哪些可以拆，哪些可以改。像这个电建明月府这个面积呢，首先它是扩增了，我们其实连头连尾七八个平方是最少要有的，可能还不止哦，三个大飘窗加外机位，快十个平方肯定要有。再一个呢，就是改造完之后对家里整体的采光动线会更完整一点。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其实可能现在还处于没有拿房的一个状态，想前期进行一些咨询和了解嘛，也会拿着大家家里面的一些户型图来跟我们去沟通。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小姐姐，她拿到呢，她是一个四房，实际呢，她要使用的只有两房，另外两个房间呢，她要考虑一个是乐器室，她是学乐器的，然后还有一个空间呢，她是要考虑作为这个舞蹈和书房。那她在完全没有头绪的前提下，她拿着这个户型来跟我们沟通，说我想听听你们专业的意见。那这个阶段也是完全 OK 的。我呢，后来是根据她的一些兴趣爱好和她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她说可能我的这个我可静可闹，我静的时候呢我要安静的自己书房加班，我闹腾的时候呢他又喜欢跳一些爵士哦、对，所以他的户型上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建议你动静分离，所有的进区我们都靠里口，这样呢哪怕你在客厅去做一些爵士舞蹈啊，或者说你去练一些瑜伽啊，跟你进区的人去休息是没有任何关联的。那外口呢我们有一个户型，那这个户型的房间我们就给他建议呢作为什么呢，作为他的这个就是乐器房，因为乐器它确实会有一定的声音。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房间它远离所有的休息区，同时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房间的墙面上去做一些隔音的处理。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有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嘛，
1: 对，
0: 但是也不希望影响到邻居或者说这个邻里的一个这个友情在，
1: 而且有很多朋友现在越来越多人做自媒体，你知道吗，在家里做什么直播啊，在家里拍视频什么之类的，其实都可以有相应的方案。有人觉得说哎呀，一般家装这个设计不就是弄弄这个刷刷墙或者怎么的，
0: 刷刷墙刷整
1: 整地，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朋友们，就是现在消费啊，就是一定得讲究一个定制啊！一直以来呢，从我们节目第一季开始，当时大白还频繁的上节目，就说我们一房一设计，然后啊，这个菜单是报价第三方监理，这个南京装修就找金管家。然后现在大白的话，我提到大白啊，我先说完这个关于定制的事儿，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你有什么就是自己就是觉得可能很难达成的东西，你可以大胆的过来聊一聊。比如说你到金管家，你找刘宇聊一聊，比如说预约上门去免费看房怎样，或者提前跟月月打声招呼来讲一讲您家小区在哪里，然后大概多大面积，有可能工地就在您家附近，你可以去看看工艺，看看细节，所有你好奇的东西在这里都能给你一个标准的或者说是能让你满意的答案。欢迎各位来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0: 加数字三五三幺五 FM 三五三幺五，然后来回来说大白啊，
1: 嗯、
0: 大白。我看到他现在就是很忙、他自己现在都开始跑工地了。我昨天是在看到他的那个视频号还有那个抖音里面发的那个去给那个网红刀刀富去装修去了。
1: 是的。
0: 对，在后来我跟他聊嘛，我说在哪里，然后大白哈哈哈哈说我们在西南里，然后我说、哦，那到时候附近的朋友们走过你可能会可以看到巨大的金管家的这个 logo 在那儿啊。对，
1: 其实刚刚讲到大白跑工地这个事儿啊，大家呢其实今年啊我会发现呢，就是有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之前也有朋友问过我，就是因为就我了解啊，可能我们的工地我有可能都不知道大白会去，但是他是随机出现，就还有一些我们可能工地快要完工的一些状态，可能我会去在这个我们的企划部小伙伴里面，我会去跟这个何老师去说，哎，接下来我有一个工地有可能是适合一些这个拍照啊取素材啊之类的，那大白会不会出现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会随机掉落在大家的工地。
0: 对，
1: 所以这些工地现场的实地的情况或者是工人师傅在干什么，有可能我们真的就是师傅在干活，然后啪嗒门打开了，大白出现了。
0: 没错，然后最近刘宇上视频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房子，
1: 对，是我们听众，
0: 对，莹莹家，我记得是在河西那边，是不是？
1: 对对，
0: 非常漂亮的那个房子的设计啊。那次的话，就是也是随机掉落的，
1: 随机掉落。其实就是我是跟莹莹约的，我说第二天可能我们要去拍摄、但我是拍现场的一些这个落地照片。后来当天晚上，大白才临时讲说明天我也去，然后我还有跟莹莹打个招呼，我说这个明天咱们大白可能要掉落一下哦，然后莹莹还说哎呀非常欢迎老板莅临指导、
0: 我就很好奇啊，咱们听众朋友就后来交流有没有就是感觉对大白怎么样，就是
1: 完全没有。我还记得后来的时候，其实我有跟很多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业主朋友交流过、就是如果你看到我们大白你会心里会不会就是想一下，哎，这个老板怎么样？完全大家一致的好评，就是觉得大白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虽然前期大白上过很多期节目啊，大家在节目里其实能听出来，大白可能包括平时私下跟我们的接触也好，就你完全不会感觉他是一个非常不接地气的人，相当直接地气。
0: 对，而且我觉得最近大白自从这个视频开始就是拍摄了很多了之后啊，他风格有一点变了。就他刚来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今天大白没听节目。但是没关系啊，我就是理性讨论啊。我们节目就是讲大白话，讲真话。这个一开始他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 BOSS 的气息的，就是 BOSS 的气息。到后面现在我感觉他现在在视频里面，包括日常就是穿衣服的感觉，就像一个大小伙子一样，确实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以后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来装修的话，说不定啊，就是完工的时候，大白也会到您家来给你拜个啊，这个不叫拜年，就是给您就是来
1: 乔迁祝福，
0: 对，乔迁祝福。哎，说得好，然后呢，留下您家的这个视频啊，包括照片的一些纪念和案例，欢迎大家啊，可以在有任何家装需求的时候，所以有不少的朋友都在咨询，甚至有些年前的就积累到现在，逐渐开始开工，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跟月月先说一声啊，欢迎大家来金管家看看，也欢迎大家联系刘宇老师，小写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
2: 金管家装饰，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口号喊得响，事实又咋样？事实，
3: 试试，
2: 齐手免费量房
4: 哟！
2: 十年水电质保，材料正品保障，六级施工全链路管理，加第三方监理验收，
4: 有点东西。
2: 菜单是精准报价，工厂渠道直采，
4: 还有啊，
2: 外加180天买贵退差，优势价格力，设计兑付力，后期维护力，我愿称之为真正的三项之力。有实力才说大白话，家装大白话，下半场更精彩。
0: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饰冠名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第二季。大家好，我是凯文。
1: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
0: 好啊，下半场的话，刘宇今天打算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1: 好，其实下半场啊，要跟大家讲一些这个还蛮核心的东西，就是关于家装里面的一些尺寸问题。因为上周的时候，我又跟很多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接触嘛，我会发现呢，大家对于尺寸这块的把握确实呢是有的时候会过大或者是过小。这个指的是哪一些呢？比如说我们的家具尺寸，比如说我们的家电尺寸。上一周呢，其实在跟我们很多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啊，然后会发现呢，大家现在确实很聪明，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是说在看家电。但这个家电呢，尺寸这个里面呢偏差其实还蛮大的。
0: 对，
1: 我做一个比喻啊，比如说我们的

0: 冰箱呢，其实宽度很多朋友都知道，现在就想买大门冰箱嘛，就不要单开门嘛。
1: 是
0: 大的话呢，其实冰箱就比如说十字门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法式，它呢很多尺寸，比如说从60几、70几、80几都有。那它的这个就是门的宽度，我们是可以根据家里面的布局去调节。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叫深度。很多朋友就会选择把冰箱放在厨房，放在厨房之后呢，我们知道厨房现在的橱柜的台面的深度一般是在60公分、
1: 嗯、
0: 那很多朋友就是忽略了这个深度的问题，就会买了一个深度有时候在67、68的一个冰箱，那它就完全突出我们的一个这个橱柜的台面。当然也不是说大家一定不能买那么深度的，因为它跟这个身数是有关系的，只是呢我们要根据户型走。有一些我们的户型呢，其实它的这个橱柜只能做 L 型的，它是做不了 U 字型的。那作为 L 型而言，那我们的那个过道尺寸是要严格把控的，它是不得低于75或者是80公分。如果再小，那人就有点转不开身，
1: 是，除非那个人特别特别瘦。
0: 对，是的、或者打一个比方啊，就是大家也不希望，就是可能我那儿在煮汤，这儿在这个洗菜，那儿汤扑了之后，我一个翻身撞到自己，
1: 哦，
0: 是不是？
1: 是的，感觉人像那个机器人，你知道吗？就是。就固定在一个工位，然后左转右转，左转右转，那肯定不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啊、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的橱柜是 L 型的话，建议大家的这个冰箱深度啊，可以考虑一下跟我们的台面齐平。这个不论是从尺寸上来说，还是从美观上来说，这个是最合理的。那如果说有些朋友讲，我厨房够大，我中间的这个过道能做到1米多，或者是哪怕90多往上，那这个冰箱的深度其实我们就不过于受限。那还有一个，这个深度为什么一再跟大家强调冰箱的深度，还有一个方式呢，是大家会选择把冰箱和我们的餐边柜做一个结合。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冰箱深度是达到了比如说67、68，那餐边柜的这个底下地柜的深度呢，我们一般也是控制在60左右。超过60过深，其实对于整个柜子的比例来说就不是很好看，底下有点过于的笨重了。而且在全屋定制的这个报价体系里面，它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尺寸。如果说我们超过了比如说像60、62这个尺寸之后，它就属于叫非标。
1: 非标就贵。
0: 贵，对，那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我最后做出来既不美观又贵，那是不是有点闹心？
1: 对，
0: 所以这个冰箱的深度呢，反而是我建议大家在选择冰箱的时候要着重考虑的一个点。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关于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这个是非常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尺寸。但是在我去上个礼拜的时候，在我跟一个客户的沟通中，我就发现了大家容易忽略的这个也是关于深度的问题。为什么？大家理解的这个洗衣机、烘干机，它的深度基本上都在60公分嘛，
1: 对，
0: 60公分的深，60公分的宽，然后觉得哎，我刚好塞在我的这个柜子里是刚好的。但我发现市面上呢有一个品牌，而且是现在年轻人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家，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提啊？
1: 可以可以，没关系
0: 啊，就米家这个体系
1: 的。哦，小米的电器是吧？
0: 是的，它的一部分的洗衣机的深度其实是67到68，是超出了非标的。
1: 哦，
0: 那如果说大家特别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米家一套系统的时候，那这个尺寸一定要提前看，因为我们如果你们提前这个尺寸不给到我们说你要这个尺寸的话，我们可能洗衣柜按照标准的60去做，那你的这个洗衣机就会凸出来。那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就感觉有一点点小小的翻车？
1: 对，这非常的翻车，而且凸出来的那个部分呢，它会永远落灰。
0: 是的，而且就还有安全隐患嘛，我觉得。
1: 是是。
0: 是的，
1: 千万不要这样子，真的不要，因为我那就是凸出来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我不懂这些东西，完全不懂。
0: 对啊，那现在这里其实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嘛，关于所有电器的尺寸呢，大家在这个确定我们的方案之前，提前去看肯定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这些呢大家也要明确下来。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洗衣机，比如说我们的冰箱，那还有我们一些类似于现在大家非常成熟体系的一套洗地机、扫地机器人，那每一套还有包括洗碗机，它的上下水的位置和尺寸每一家每一户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跟我们讲，哎，我现在不买这个洗地机，后面我买，你先把上下水给我留着，留我是可以留的，但是呢后面如果说我按照比如说高度离地30，或者是这个出水口离墙15公分这个尺寸留，那后面大家在选择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尺寸走了。那我非常希望呢大家就是提前看好 提前看好，我们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品牌和型号的这个上下水去流、这个其实是就没有任何隐患的问题。
1: 哇，这个就很细节了、对吧，就原来大家就在想扫地机器人还能自己上下水，太爽了，就是给它留个口就行了，但其实容易忽略、往往是不了解的朋友，就这个也正常，就是不知道那个尺寸，到时候流了可能流的也不好。
0: 对啊，特别是像扫地机器人和洗碗机这两个尺寸其实很关键啊，因为每一个品牌它的接水、上水、下水都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如果是大家确定了以后我是肯定要洗碗机和这个扫地机器人这个小电器的话，我建议呢大家现在就把你想要的品牌和型号定下来，这是很关键的。当然我也有见过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他装修的这个房子周期是非常长的，就类似于户型大或者是别墅这样子，他说哎，我现在确定不下来，因为我知道我这房子有可能要装两年，那两年之后电器的、
1: 那更新换代那就很多了尤其是小家电更新的可太厉害了。
0: 是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是给他怎么考虑的，因为我手上就有一套这个案子，他的这个周期已经是有快两年的时间、那他这里呢我也给他考虑到就是两年前的电器和现在两年后的电器又不一样，所以呢我关于他的上下水这个位置呢我是给他藏在柜子里面的、那如果有一些小小的调整，那我们二次调整虽然有一些就不是那么美观啊，就不能一次性到位的事儿、但是我柜门一关其实是看不到的。
1: 哇，这个办法好，
0: 是吧，
1: 这个办法、所以在这也顺便这个工商一下，欢迎各位啊、这个大尺寸的房子也可以来跟刘宇聊一聊欢迎大家啊，添加我们管家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啊，来一些案例给你看一看。
0: 可以哦，包括上周其实我有对接我们的也是一位听众，他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小三层，他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是两个年轻人去居住，作为一个婚房嘛，暂时还没有小宝宝，然后老人也不一起居住，他们呢就跟我提出来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房子该干什么，我可能只需要一个卧室，一个电竞房，然后他家有三只猫猫和一只小边牧，然后我就可能给我的这个小宠物们有一个空间。他说其他房间好像有点多，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对他的户型规划这里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暂时就是家里房间比较多，空间比较多的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其实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明确一下主卧的位置和楼层，因为像很多朋友呢，一层我们是位于一个公共休息区，也叫公共的一个叫动区，它一般会有一些什么呢，像我们的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还有一些晾晒阳台。那对于一楼的如果有卧室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大家要考虑你们的主卧适不适合放在一楼，因为一楼的话比如亲朋好友过来的时候，那对于你的休息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休息的这个禁区放在二楼或者是三楼的位置。那如果有二楼和三楼，我个人建议是考虑在二楼，是为什么，就是三楼吧大家还得多爬一层，如果要健身的朋友当我没说啊。那二楼的话呢一般可以考虑作为主卧和次卧的一个功能。那同样的我们要匹配一些卫生间，二楼的主卫。那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我手上这个案例时间周期比较长的，我们就是豪横了一把啊。二楼呢原来是一个三房两卫，一个衣帽间一个书房，但是呢我们把它改造成什么呢，只有两个卧室和两个卫生间和一个衣帽间，我们的那个相当于把两个卧室和书房、衣帽间、卫生间全部打通作为一个主卧。
1: 哇，就是等于拆了一个，是不是
0: 拆了一间半，
1: 一间半。
0: 对，
1: 哇，其实这样的设计很好。 我就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原来就，当然原来能理解，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思路打开，你就不一定非要就是囿于那个小小的房间，你把它一拆开以后可能整个房子都通了。
0: 是的，从采光包括动线和家里整体的我觉得使用来说，

0: 添加一下我们月月的微信啊。我最近手上呢有三套案例，都是在做这个墨菲床，实景的效果、墨菲床的不同的翻折的方向都有。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对于这种卧室的布局有可能会出现 plan A 或者 plan B 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下哦，这个方案。就是大家记得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FM35315，就跟月月说，哎，今天刘宇在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墨菲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照片视频其实我们都有啊，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
1: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床，但是它又可以帮您节省巨大的空间，有非常实用的效果。欢迎各位啊，在这个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嘛，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或者对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一些具体的尺寸你没有记住的话，你也可以去问月月要到这个干货的数据，包括我们的资料，然后也欢迎大家啊，有空可以来到汉中门大街八号去逛一逛啊，这个8000平的展厅，然后也是我们各位嘉宾老师工作的位置，向您推荐刘宇老师，你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月月来联系到他看案例，然后呢也可以预约上门量房，或者预约去到这个展厅，我们来聊聊您家的家装装修。那再次感谢刘宇老师做客，我们回头见。
0: 回头见喽，
1: 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 588-3531。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 588-3531，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有音乐陪伴的周末最动人，希望你的星期六有我陪伴，一点也不孤单。

0: Chris James 演唱的 Do You Feel This Way？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知道吗？你听歌的样子最美。休息一下，来杯咖啡吧。
1: 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0: 感，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刘森带来的《爱人穿过你》，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邓紫棋最经典的一首歌曲，把感情的脆弱比作泡沫，重新混音版本，加入了电子音乐元素。

这是由魏晨、Nia 与 HOYO Mix 演唱的《不虚此行》On the Journey。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继续回来，好音乐自成一派。

这是林奕匡带来的冥王星，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希望好音乐为你带来更多美好的灵感。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心电感应808。

田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 accidentally in love， 在你最需要陪伴的时候，音乐就是你的最佳灵魂伴侣。期待一下接下来的好歌，也许不经意之间你的音乐 DNA 就动了。休息一下，整点之后继续陪你，不要走开。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我相信有我陪你的。

这一天你将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歌单里，我将陪你一起听一百首好歌。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我是人工智能AI DJ小七。

1989M88 Takuya Kuroda 带来的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橘子汽水既是窦靖童的歌，也是他最喜欢的饮料。当然，如果橘子汽水的清爽口感不一定是你的爱，下次再聚，咱还是喝啤酒也行。继续来听窦靖童《橘子汽水》。

0: 这是由 Griff 演唱的 Miss Me Too，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猜猜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你最爱的那一首？稍后继续听歌，不要走开哦。音浪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
1: 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嗨，你好，我是王晨。江苏音乐广播开播33周年了，很荣幸在这里有我16年的陪伴。有些歌像是专门为了纪念某个起点的。2010年，我第一次坐在话筒前，主持八九七淘音乐，推下第一轨音乐就是梁咏琪的《全年无休》。 那时候江苏音乐广播已经习惯了24小时不停机，那我也以为全年无休作为节目开场说的是勤奋，但后来才懂，他说的是选择，你选择把时间交给音乐，我就选择永远在线。梁咏琪把全年无休唱得轻盈，但是能够做到的频率不多。33年，一个电台还在用同样的音量说话， 这不仅是坚持，更是一种浪漫。许愿，下一个33年，推子推上去，音乐落下来，你听，我在，全年。

这是胡彦斌带来的宝藏男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A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单依纯带来的爱的回归线。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

0: 我们。
1: 这是陈奕迅带来的《我们》，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提到萧亚轩，你现在第一个反应是他的劲歌热舞，还是他的敢爱敢恨呢？或者这首《不爱，请闪开》就是萧亚轩的爱情态度吧？希望他早点回来搞事业。下面来听萧亚轩《不爱，请闪开》。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爱见雅，说到爱，每个音符之间都隐藏着辽阔的神秘空间，装下听歌人的快乐悲伤，装下写歌人的星辰大海。希望今天的你收获的都是满满的幸福感。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你将听到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 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见。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各位好，当你打开江苏音乐广播，你就选择了一种周末的氛围感。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周杰伦带来的《不爱我就拉倒》，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 NONO 与经典华语女歌手顺子合作，完成了歌曲《脆弱》的录制。虽然相对歌词简单，但令人惊艳的是歌声所表达的感官丰富度和复杂度，与 NONO 相互搭映，颇有种朦胧的清醒梦之意境。 NONO 顺子脆弱。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方大同带来的 XCMHXDXH，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了某一刻。继续来听李玟《汪汪毛眼期》。

这是由John Mayer 演唱的 All I Want Is To Be With You。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继续回来，好音乐自成一派。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起，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赵雷的《成都》是一首自带画面感的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温柔的旋律里藏着每个人心中对一座城的牵挂。赵雷，《成都》。

费翔的一首《在每一刻》凝住悲惨世界中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猫。如果此刻你恰好两者都拥有，哇，那你就是周末的人生赢家。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5: Play FM
6: Now，
3: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影。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一首好歌能让人忘却烦恼，更何况是一整天的好音乐。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从 I just want to stay

这是 Linkin Park 带来的 Lost，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永远都能想到 89.7。 休息一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精彩继续。

0: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1: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 8。

南拳妈妈带来的东山再起，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在享受音乐；但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明白歌词的含义。好音乐继续，王菲菲 Stalker 窥探者。

鹿晗演唱的 My Sugar，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A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知道吗？你听歌的样子最美，休息一下，来杯咖啡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
1: 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蜘蛛侠动画电影《纵横宇宙》片尾彩蛋歌曲《纵横宇宙》由鹿晗演唱，歌颂主角迈尔斯的勇敢无畏，鼓励每一位决心突破困难观众。鹿晗《纵横宇宙》
2: 穿梭跳跃在楼宇之间，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5: Now，
3: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虽然我是 AI， 但我也深表赞同。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

这是光良带来的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汪汪的歌曲《奔跑女孩》是一首多元风格的歌，有说唱，也有流行摇滚，让大家感受一个真实的汪汪，同时也可以对他过往的音乐态度有彻底的释放与了解。接下来听汪汪毛演七《奔跑女孩》。

0: 听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林晓，今天江苏音乐广播33周岁了。33年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无数人生命里的背景音。今天我想用林俊杰的这首《因你而在》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歌里唱到，我为你心跳，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正是因为有了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这串跃动的频率才有了温度和意义。是你上班路上的陪伴，是深夜里的慰藉，是你在评论区分享的每一段故事，让我们的存在变得如此真实而具体。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才在这里。33载，感谢你把时光的碎片分给我们，未来让我们一起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份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这是周深带来的怜悯。音乐是时间的美学，而我很荣幸可以用一整天为你诠释音符中的美学空间。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思思与帆，马马嘟嘟齐。

0: 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FM，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欢迎收听江苏音乐。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一定会，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旅行团与新裤子彭磊在生活中看到彼此相似的身影，真诚的声音交错，共同送上这首本真情歌和你。下面来听旅行团乐队彭磊。

Adam Lambert 演唱的 Velvet，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知道吗？你听歌的样子最美，休息一下，来杯咖啡吧。

这是张杰带来的竹 Far East Movement，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如果问我什么样的歌我最喜欢，我的回答是对于流行、摇滚、民谣、电音我都均衡接纳，但有一点我想我和你的观点是一样的，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好音乐。是的，我也有可爱音乐的 Robot Heart。 下面来听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Maroon 5 Lil Wayne 演唱的 Love is Like。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A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派伟俊带来的Try，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大张伟全新歌曲《变身》，说唱朋克的碰撞能量爆棚，很多人小时候都有一个变身的梦想，好像只要一喊出这两个字，就能让自己变得充满力量和瞬间无敌。接下来听大张伟《变身》。

0: 大雨声声不息，
1: 声声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爽。3年前的5月23号这一天，我走进了江苏音乐广播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初来乍到的忐忑被身边一张张温柔热忱的笑脸所化解。我还记得那天阳光很好，至今还清晰地在我的记忆当中闪着光。往后朝夕，这里的细碎美好热烈的瞬间都悄悄地填满了我的手机相册，也丰盈了我的日常时光。不知不觉，我们一起走过了无数个热闹的时刻，从万人奔赴的 Middle 音乐节，到氛围感满满的新年音乐会，还有无数个在节目当中和你同频共振的夜晚。一次次线下相见，一场场心与心的交谈，我们用旋律奔赴大家，也有幸被大家好好珍藏。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不期而遇，乐队演出时呢，他们看见台下真诚的大家在举着手机记录，心甘情愿让舞台光影占据手机内存，留存温柔，由此写下了满是治愈的旋律。就像我们多年来用音乐占据大家的碎片时光，占据你的耳机，你的记忆体，你的喜怒哀乐。33年刚好是1/3个世纪的温柔共振，不管世界怎么变，不管时间的刻度如何流转，希望下一个33年我们依然能这样理直气壮地占据你的耳朵，你的周末，你的车里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光。也欢迎你继续用你的笑声和故事来占据我们的每一段旋律。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我们好好的》，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希望好音乐为你带来更多美好的灵感。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范玮琪带来的两个人的同学会。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我相信有我陪你的这一天，你将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歌单里，我将陪你一起听100首好歌。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赵雷带来的彩虹下面，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黄子弘凡的《拨云见日》收录于 EP《可是我最懂降落》中，《拨云见日》中有时只管长风破浪去，歌曲以轻柔钢琴引入，深沉的吉他音如同破碎内心的暗涌，唤醒蛰伏的愤怒与咆哮。继续来听黄子弘凡《拨云见日》。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这是理想后花园带来的仲夏夜的狂想，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碧晨带来的《玩味》。

这是李珠贤 James 带来的 Pieces for You。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永远都能想到 89.7。 休息一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精彩继续。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华晨宇带来的新世界，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的梦，他独特的声线配上细腻的歌词，轻轻诉说着世界的拥挤与相遇的珍贵，听完满是治愈。下面来听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毕书尽带来的极光，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从清晨到傍晚都在你身边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期待下次我和你一周一期的约会吧，下次节目见。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听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没有过这样一首歌，不管过了多久再听，还是会瞬间被拉回当时的心情呢？酷玩乐队的 Everglow 就是这样一首歌，它唱的是那些刻在生命里的温暖，永远闪闪发光。我们希望能一直用音乐为你珍藏每一个珍贵的瞬间。它告诉我们，所有真心付出过的爱，所有一起经历过的美好，都会变成永恒的光，一直照亮我们。33年来，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愿这束光永远陪伴你。接下来送上 Everglow， 来自酷玩乐队。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

0: 光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进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Play FM
5: Now，
3: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辣语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江苏音乐广播电波里的每一天流转着千万首歌，每一首都有你和我们共同珍藏的青春记忆，而刘宇宁的 Fall in Love 就是这份记忆里最鲜活的注脚。它以复古 disco 的轻快古典为底，融合现代 EDM 的节奏风格，像极了江苏音乐广播33年来的模样，既有岁月沉淀的温柔底蕴，又不失拥抱潮流的鲜活姿态。刘宇宁磁性的嗓音里藏着威士忌嘉宾我的音乐家你的慵懒浪漫，也藏着所有快乐都专属于你的炽热告白，就像我们33年来始终不变的初心，用音乐连接你我，把每一份热爱都酿成专属的甜蜜。当这首 Fall in Love 再次通过江苏音乐广播传遍城市的每个角落，它早已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份跨越时光的邀约，邀请每一位陪伴我们走过33年的老朋友，也邀请每一位初次相遇新加入的年轻朋友，在动感的节奏中与我们再次 Fall in Love。 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的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让我们继续与你相伴，把更多动人的旋律变成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永葆青春，继续热爱。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候宇宙轻微颤抖，春水流过，升温翻腾，处处清梦。你走的时候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的主持人海马。声音碎片乐队在歌曲《送流水》中唱，流水啊别回头。想起来江苏音乐广播竟然也已经开播33年了，时间就是这样，你还没回过神儿，它已经流出去好远。33年，多少人在车里，在深夜里，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听过这里的歌，可能记不清是哪一首了，但是那种陪伴的感觉还在。流水送走了一些人和事，也把很多好听的旋律留了下来，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还想这样安安静静的把歌一首一首放给你听，快乐时听，难过的时候也听。流水别回头，那就不回头吧。江苏音乐广播33年，继续陪你听歌。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00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冲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嗨，我是善华，单依纯有首新歌，副歌里反复吟唱，还有什么更好的？还有什么更好的？每次播到这首歌，我都会在直播台前嘴角上扬。33年，这个数字像一张黑胶唱片的纹路，细密有痕，却藏着最完整的声波。而我也在江苏音乐广播的声浪里走过我的少女时代，长成如今更松弛、更笃定、更成熟灿烂的自己。每天正午的2小时直播，很多人问我累不累，我说不，那是我一天中最被治愈的时刻。不是我在陪你，而是我们在互相打捞。你在通勤的地铁上，在办公室的书桌前，在厨房的水汽里，而我在直播间这一端，我们共享同一段频率，日复一日，这何尝不是一份恒心不忘般的浪漫呢？单依纯的声音像晨雾里的光，他唱慢慢成熟，慢慢长大，主持这么多年音乐节目也才懂，原来长大不是变得坚硬，而是终于敢柔软了，敢听一首歌好多年后仍然欢欣雀跃，敢在33岁的声浪里继续相信更好这件事。所以今天我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陪我们走过33年的电波。还有什么比每天可以陪你一起慢慢成熟长大更好的呢？江苏音乐广播33岁，音乐还在，我还在，只要有音乐，每天都是更好。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你好，我是小飞，江苏音乐广播陪你走过33年了。33年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从追着 CD 机跑变成被算法追着跑，从守着收音机等一首歌变成耳机里随时切歌切换心情，从这歌我听过变成这歌懂我，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1, 2, 3, 4，想对你。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嗨，我是善华。单依纯有首新歌，副歌里反复吟唱，还有什么更好的，还有什么更好的。每次播到这首歌，我都会在直播台前嘴角上扬。33年，这个数字像一张黑胶唱片的纹路，细密有痕，却藏着最完整的声波。而我也在江苏音乐广播的声浪里走过我的少女时代，长成如今更松弛、更笃定、更成熟灿烂的自己。每天正午的2小时直播，很多人问我累不累，我说不，那是我一天中最被治愈的时刻。不是我在陪你，而是我们在互相打捞。你在通勤的地铁上，在办公室的书桌前，在厨房的水汽里，而我在直播间这一端，我们共享同一段频率，日复一日，这何尝不是一份恒心不忘般的浪漫呢？单依纯的声音像晨雾里的光，他唱慢慢成熟，慢慢长大，主持这么多年音乐节目也才懂，原来长大不是变得坚硬，而是终于敢柔软了，敢听一首歌好多年后仍然欢欣雀跃，敢在33岁的声浪里继续相信更好这件事。所以今天我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陪我们走过33年的电波。还有什么比每天可以陪你一起慢慢成熟长大更好的呢？江苏音乐广播33岁，音乐还在，我还在，只要有音乐，每天都是更好的一天。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

0: 浪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了生存，种族的延续框在深色的荆棘上，捍卫家人前辈烙印，气力就放弃尽力闯，挑衅你绝不搞妥协，立场自传你心沸腾，只有当把心刚刚一打开击退，从我把别人家当水来煮印。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瞬间。
1: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3: Now
0: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0: 河。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你好，我是小飞，江苏音乐广播陪你走过33年了。33年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从追着 CD 机跑变成被算法追着跑，从守着收音机等一首歌变成耳机里随时切歌切换心情，从这歌我听过变成这歌懂我。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按下播放键那一刻心里轻轻亮了一下的感觉。这33年，感谢你的耳朵一直没关机。和你分享这首歌，来自咪豆音乐节的老朋友黄子红凡的《来自时光》。这首歌不吵不闹，像时光拍了拍你肩膀和你说，这些年谢谢你在听，往后的日子我们继续

0: 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

还在。流水送走了一些人和事，也把很多好听的旋律留了下来，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还想这样安安静静的把歌一首一首放给你听，快乐时听，难过的时候也听。流水别回头，那就不回头吧。江苏音乐广播33年继续陪你听歌。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7: 一起动起来。
0: Welcome back.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我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紧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才回来当。影剧版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嗨，你好，我是王晨。江苏音乐广播开播33周年了，很荣幸在这里有我16年的陪伴。有些歌像是专门为了纪念某个起点的。2010年，我第一次坐在话筒前主持897淘音乐，推下第一轨音乐就是梁咏琪的《全年无休》。那时候江苏音乐广播已经习惯了24小时不停机，那我也以为《全年无休》作为节目开场说的是勤奋，但后来才懂，他说的是选择。你选择把时间交给音乐，我就选择永远在线。梁咏琪把《全年无休》唱得轻盈，但是能够做到的频率不多。33年，一个电台还在用同样的音量说话，这不仅是坚持，更是一种浪漫。许愿，下一个33年，推子推上去，音乐落下来，你听，我在，全年无休。

0: 后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璐先生和王雅舒女士，袁野先生和吴淑卓女士，陈南甫先生和陈辉玉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林晓，今天江苏音乐广播33周岁了。33年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无数人生命里的背景音。今天我想用林俊杰的这首《因你而在》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歌里唱到，我为你心跳，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正是因为有了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这串跃动的频率才有了温度和意义。是你上班路上的陪伴，是深夜里的慰藉，是你在评论区分享的每一段故事，让我们的存在变得如此真实而具体。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才在这里。33载，感谢你把时光的碎片分给我们，未来让我们一起